银幕碎裂，胶片在灰尘中卷曲。一个人的一生，一座小镇的欢乐，就这样灰飞烟灭。但阿尔弗雷多留给多多最后一份礼物，那是一盒胶片，阿尔弗雷多生前把所有当年被神父剪掉的镜头一段一段重新拼接在一起。多多坐在罗马的放映室里独自观看，银幕上出现了一对情侣接吻，另一对情侣接吻，再一对，再一对，接吻的镜头一个接一个的闪过，每一帧都是当年被禁止的真实情感，每一帧都是阿尔弗雷多替多多珍藏的温柔。多多看着银幕泪流满面，他终于明白，阿尔弗雷多不只是教他放电影，而是替他保管了所有他离开小镇后永远无法再拥有的东西，初恋、故乡、纯真，以及那个小镇电影院里每一束照亮暗夜的光。那一刻，整个电影史最动人的结尾之一就这样定格了。说完故事，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的灵魂，导演托纳多雷和他的团队。朱塞佩·托纳多雷，1956年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附近的小镇。他从小就在小镇电影院里看电影，那些经历后来变成了天堂电影院最真实的素材。他的作品不多，但每一部都堪称精品。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三部被称为托纳多雷的回归三部曲，每一部都以西西里岛为背景，讲述一个人在封闭环境中成长、出走、回归的故事。他的镜头总是温暖的、怀旧的，带着一种对故乡既眷恋又不得不离开的复杂情感。音乐方面，为本片配乐的是意大利传奇作曲家埃尼奥·莫里科内。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他的音乐你一定听过，《海上钢琴师》里那段如海浪起伏的钢琴旋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那个温柔又忧伤的主题曲，还有这部天堂电影院里那段最经典的爱情主题，钢琴和弦乐交织，旋律简单却深情，每当响起，就仿佛把人带回那座破旧而温暖的小镇影院。莫里科内一生为超过500部电影配乐，2020年去世，享年91岁。他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配乐大师之一，而天堂电影院的主题曲是他被翻奏、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作品。演员阵容方面，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由法国演员菲利普·诺瓦雷饰演，他是法国国宝级的演员，台词功底极深，一双眼睛里仿佛藏着整个世纪的沧桑。在影片中，他从失明后坐在放映室里听多多说话的那几个镜头几乎不需要台词，光是那个侧脸，那个微微抬头的动作，就足以让你感受到一个老人用尽一生守护一个孩子的深情。多多成年后的角色由法国演员马克·莱奥纳尔迪饰演，少年多多由萨尔瓦托雷·卡肖饰演。这个小男孩的古灵精怪和调皮，让整部电影的前半段充满生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阿尔弗雷多的那句经典台词，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难得多，不是剧本里写的，而是诺瓦雷在拍摄时即兴说出来的。他后来成了整部电影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也成了无数人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提醒。天堂电影院为什么能成为经典？我想，首先是因为他把电影拍出了前所未有的温度。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它是一部关于人为什么要看电影的电影。托纳多雷用整部影片告诉我们，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的年代，小镇上的人们走进电影院不是因为消遣，而是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农民在银幕上看到了大海，渔民看到了城市的灯火，孩子们看到了爱情的样子，老人看到了自己年轻时没能拥有的生活。电影对他们来说，不是娱乐，而是救赎。

而阿尔弗雷多剪掉亲吻镜头的行为，表面上是服从审查，实际上也象征了一种封闭社会对真实情感的压抑。当新影院建成后，完整的亲吻画面终于出现在银幕上，小镇观众的掌声和欢呼，那个瞬间，不仅仅是电影审查的终结，更是一个封闭世界被真实打开的隐喻。其次，影片关于离开的主题深深触动了每一个曾经离家的人。阿尔弗雷多不让多多回头，甚至说我不会给你开门，这听起来冷酷，实则是最深沉的爱。他知道多多如果留下，最多成为一个小镇放映员，永远重复他的人生，但如果走出去，他可能成为照亮别人生命的电影导演。所以他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了多多回头的可能性。这让我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离开了故乡，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出发的时候也有人告诉我们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是不爱故乡，而是知道只有走出去才能活出更大的自己。但和多多一样，我们心里也永远留着一座天堂电影院，那个承载了童年笑声和初恋记忆的地方，那个我们再也回不去却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第三，影片的结尾堪称影史最经典之一。阿尔弗雷多留给多多的那盒被剪掉的亲吻胶片，在银幕上一个接一个的闪过，每一段接吻都是不同年代、不同电影的画面，它们被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段无声的纯粹的情感蒙太奇，没有台词，没有解释，只有一双恋人拥抱的画面反复出现。多多看着银幕泪流满面，观众在银幕外也泪流满面。这个结尾告诉我们，被禁止的、被剪掉的、被遗忘的并不会消失，他们会被某个人珍藏，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重新照亮你的生命。这个结尾之所以如此动人，还有一个制作层面的故事。托纳多雷最初拍摄了一个更长版本的结尾，多多回到小镇后重逢艾莲娜，两人有一段完整的重逢和告别，但制片人认为这部分太长，节奏拖沓，最终剪掉了。结果保留的那个短版结尾，多多独自坐在放映室看胶片，泪流满面，反而成了影史上最具冲击力的结尾之一。有时候删减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最后我想说说它为什么值得你在今晚或者这个周末重新打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堂电影院，它可能不是一座真正的影院，它可能是一条走了无数次的街，一间放学后躲进去的小书屋，一台外婆家就电视上播的动画片，或者一个你已经离开的城市里某个再也回不去的角落。但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在你的记忆里发着光，就像阿尔弗雷多的放映机发出的那束光，穿过黑暗的放映室，照亮一块粗糙的银幕，也照亮了坐在黑暗中的每一个人。晴晴自己第一次看天堂电影院是在大学的时候，那天晚上看完，我走出宿舍，外面的路灯昏黄，空气微凉，我忽然觉得那些路灯也像是小小的放映机，把光投在每一个走过的人身上。从此以后，每次走进电影院，坐在黑暗中等待银幕亮起的那一刻，我都会想起多多和阿尔弗雷多，想起那个坐在放映室里用一辈子守护一束光的老放映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电影不只是娱乐，也不只是艺术，它是一种陪伴。在最黑暗的时刻，银幕上亮起的光，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阿尔弗雷多用一盒胶片告诉多多，被剪掉的人生片段不会消失，被遗忘的温柔会被珍藏。而你呢？你珍藏的那盒胶片是什么？在这个南半球的冬夜，如果你正独自坐在家里，不妨打开天堂电影院，让它那束穿越30年的光，穿过银幕，穿过时间，也穿过你心中那座早已拆除却永远

0: 远亮着的天堂电影院，照亮你今晚的路。如果你还没看过天堂电影院，我真诚地把它推荐给你。如果你已经看过，也许今晚再看一次，你会发现，那个坐在放映室里默默守护你的阿尔弗雷多，其实一直都在你心里。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晴晴。愿每一部电影都能陪你走过一段路，愿每一束光都能照亮你心中的天堂电影院。我们下周二晚 FM89.0 新华侨生不见不散。如果你也喜欢今晚的推荐，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有自己的电影想听，也可以告诉我，我们下周一起聊。晚安。
1: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0: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2: 每周二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0: 陈涛，这周天气还挺有意思的。你看周初的时候，汉密尔顿还比较干爽，到了周四和周五就雨势连连了。
2: 没错，气象局在7月10号对科罗曼德尔和怀卡托地区发布了橙色暴雨预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不过到了周末雨势减弱，周六周日气温回升到13到15度，算是入冬以来比较惬意的一个周末了。
0: 现在是新西兰的深冬，早晚还是挺冷的。未来一周汉密尔顿的最低气温还是在6到8度左右，白天气温12到15度，大家早上出门记得多穿点，车窗结霜的话提前发动车子暖一暖。
2: 好了，天气说完，咱们进入正题。过去这一周，怀卡托地区可真是事情不少。
0: 陈涛，本周最让人关注的应该就是7月9号发生在汉密尔顿查特维尔区的严重枪击事件了吧？
2: 对，7月9号傍晚6点40分左右，武装警察封锁了查特维尔区贝尔蒙特大道，空中还有警用直升机在盘旋。现场有一名男子被控谋杀，据警方通报，他在逃离犯罪现场后还持枪劫持了一辆汽车。
0: 邻居们说，当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警方发布的安全警示帖子才知道出事了。警方呼吁居民锁好门窗，情况一度非常紧张。
2: 这名20岁的男性嫌疑人已经在汉密尔顿地方法院出庭，获得了姓名保密令。另外，警方在后续的搜查行动中还缴获了一把泵动式霰弹枪、20000纽币现金和可卡因，可见这个案件背后的情况相当复杂。
0: 这起事件只是过去一周汉密尔顿治安问题的一个缩影。7月9号同一天，威洛比街和米尔街交叉口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摩托车事故，一名年轻的骑师不幸当场身亡。
2: 说的是恩加考海利，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年轻骑师，原本第二天就要去剑桥参加比赛了，他才刚刚起步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真的令人唏嘘。
0: 另外，7月10号怀卡托还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警民冲突事件，一位怀卡托父亲声称自己在被捕过程中遭到了警察的殴打，整个过程被人用手机拍了下来。
2: 视频在网上传播开来以后，警方回应说已经收到了正式投诉，正在对事件进行内部审查。这件事也引发了社区对于警方执法规范的讨论。
0: 再说一个稍微能让人松口气的消息，7月11号，汉密尔顿一家汽车旅馆发生火灾，消防队员及时赶到，成功救出了被困人员，连他养的宠物虎皮鹦鹉也被安全救了出来。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
2: 孟月，虽然治安新闻让人心里沉甸甸的，但这周汉密尔顿其实也有很多温暖的社区活动。
0: 没错，7月10号星期五下午，汉密尔顿市政厅在汉密尔顿湖边的伊尼斯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毛利新年庆典。

0: Innovation and Maturity。
1: 这个活动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现场有现场音乐表演、毛利战舞、美食餐车和手工艺市集，市政厅还贴心地安排了免费公交接送。
0: 陈涛，你知道吗？ Maturity 卯星团升起，标志着毛利新年的开始，这是新西兰独有的文化节日。今年的庆典规模比往年都大，很多华人家庭也带着孩子去参加了。
1: 还有7月11号和12号在克劳德兰斯会展中心举办的怀卡托美食展也特别火爆，整整两天的美食盛会汇集了本地手工食品、精酿饮品和各种创意厨房产品。
0: 我听说不少华人也去摆摊了，有卖手工饺子的，做亚洲 fusion 甜品的，反响都特别好。
1: 另外还有一条有趣的消息，汉密尔顿动物园的新长颈鹿馆马上就要完工了。这个场馆高达7米，设有双层饲养员通道，是新西兰最高的长颈鹿住所。
0: 想象一下，长颈鹿住进7米高的豪宅，这也太有排面了。据说动物园还特别设计了适合长颈鹿的冬季保暖系统，保证这些来自非洲的大家伙在怀卡托的冬天也能舒舒服服的。
1: 说到文化，7月12号怀卡托博物馆还举办了传统毛利乐器工作坊，教大家认识和使用普托里诺和科阿瓦乌这些古老乐器发出的声音，真的很有意义。
0: 陈涛，这周交通方面也有几条重要消息值得跟大家说一说。
1: 首当其冲的是汉密尔顿机场，从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汉密尔顿机场将正式启用全身扫描仪进行旅客安检。
0: 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新的全身扫描仪采用自动成像技术，能够更有效地检测出随身携带的危险物品，同时也让安检流程更顺畅、更快捷。
1: 民航局表示，汉密尔顿机场去年重新开放了翻新后的国际航站楼，时隔13年恢复了夸塔斯曼国际航线。随着旅客人数增加，升级安检设备是必要的举措。
0: 对于不方便或者不愿意使用全身扫描仪的旅客，机场也提供了替代的安检方式。航空安全官会在现场解答疑问，大家不用担心。
1: 另外提醒开车的朋友，从7月8号开始，怀卡托高速霍罗提乌南行匝道因路面重铺工程将关闭数周，需要绕行的司机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
0: 还有7月12号在剑桥附近的怀卡托高速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连环相撞事故，造成交通严重延误，多人受伤。提醒大家冬季路面湿滑，开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1: 在住房方面也有大消息，根据政府公布的计划，汉密尔顿今年将新建520套公屋，怀卡托地区总计582套，目前还有数百套正在规划中。
0: 这个数字确实很可观，要知道汉密尔顿目前面临着严重的住房危机，怀卡托妇女庇护所说，因为租赁房源紧张，遭受家暴的妇女和儿童无法从安全屋搬出去，只能一直滞留在庇护所里。
1: 还有一个好消息，汉密尔顿市中心的怀卡托地区剧院选定了新址，这个项目一旦建成，汉密尔顿将有能力承接大型巡回演出和表演，对提升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意义重大。
0: 陈涛，这周医疗方面的新闻也让人心情沉重。
1: 7月8号，怀卡托地区一位名叫玛利亚内霍的准妈妈在分娩过程中因子宫破裂不幸去世，她腹中的婴儿也没能活下来。这起灾难性的生产紧急事件正在接受调查，
0: 圣约翰急救人员为他们在现场的处置进行了辩护，但无论如何，母子两条生命就这样没了，对整个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1: 与此同时，新西兰卫生局在7月9号公布了怀卡托医院急诊科死亡事件的审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事发当天急诊科严重人手不足，多处病房关闭，这是导致患者在等待9小时后死亡的直接原因。
0: 急诊医学学院新西兰全国委员会主席康奈利直言，新西兰多间医院的急诊室长期处于严重超负荷状态，这不是怀卡托一家医院的问题。
1: 这份审查报告发布后， 全国

0: 病的急诊患者病情恶化升级指南正在制定中，希望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个局面。
1: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7月8号，一只本该戴嘴套的危险犬在公共场合咬伤了一名儿童，还从邻居的腿上咬下一块肉。市政府正在申请销毁这只比特犬混血犬。
0: 养狗的朋友一定要遵守规定，危险犬只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嘴套，这不仅是为了他人，也是对自己的宠物负责。
1: 陈涛，本周体育方面也有不少看点。
0: 首先是7月11号，一对来自怀卡托和罗托鲁瓦的14岁少年组合，在2026年 FMG 青年农民大赛中100夺冠。
1: 才14岁就拿下了全国青年农民的冠军，确实了不起。这个比赛考验的可不只是书本知识，还有实打实的农业技能，比如剪羊毛、开拖拉机和修篱笆等等。
0: 新西兰未来的农业就靠这些年轻人了。另外，新西兰全黑队本周传来了好消息，汉密尔顿出身的诺亚霍瑟姆被召入国家队，他有望成为家族中第3个代表新西兰出战的运动员。
1: 真是体育世家啊。7月8号到11号，在迪阿瓦穆图还举办了夸塔斯曼五板篮球对抗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男女混合队伍展开了激烈角逐。
0: 可惜澳大利亚队横扫了全部3个级别的冠军，新西兰队这次没能拿下主场优势。不过汉密尔顿球迷的热情可是一点没减，现场气氛非常棒。
1: 好，聊完体育，咱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7月15号到18号，汉密尔顿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14到15度，夜间最低气温8到10度，整体天气不错。
1: 特别提醒大家，7月15号开始，汉密尔顿机场启用新的全身扫描仪安检，近期要乘飞机出行的听众记得提前到达机场，以免耽误行程。
0: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我是孟月。
0: 我是陈涛。
1: 祝大家一周愉快，注意保暖。
2: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一起认识了中文这门语言的5大特点，学习了人、木、水这几个基础汉字，了解了中文的主谓宾结构、主题评论结构和量词，还揭开了普通话4声的秘密，最后听了3个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这趟中文探索之旅，我会带大家认识古人造字的6种方法，看看汉字是怎么从简单的图画一步步变成今天复杂而美丽的文字系统。我们还会学习4个和身体部位相关的部首，掌握3个常用的动态助词，了解成语独特的4字结构，以及普通话里声调变化的规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二期。首先，我们来聊一聊汉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古人把汉字的构造方法总结为6书。所谓6书，就是6种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它们分别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今天我们先重点讲前4种，这也是学习汉字最重要的4种方法。转注和假借主要是古代的用字方法，我们以后再慢慢聊。第一种，象形。象形就是照着事物的样子画出来，这是最古老的造字方法，也是汉字最本源的模样。早期的汉字就像一幅幅小图画，比如日字，甲骨文里画的是一个圆圈，

间有一点，象征太阳月字画的是一弯新月，山字画的是三座山峰，水字中间一条主流，两边是分支和波纹，火字像跳动的火焰，上面是火苗，下面是木柴，鸟字能看到尖尖的嘴、羽毛和爪子，鱼字能看到鱼头、鱼身和鱼尾。这些字都是从自然界中直接画出来的。虽然今天的楷书已经变得很方正，但仔细观察，你依然能看出它们和原始图形的联系。象形字是汉字大厦的地基，也是我们理解汉字美感的起点。第二种，指示。指示是用抽象的符号来指示某个概念，或者在一个字的某个部位加一笔，来表示特定的意义。最典型的是上和下，这两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是一长横做基准线，上面或下面加一短横表示方位，非常简单，非常抽象，但意思一目了然。再比如本和末木是一棵树，如果在树的底部加一横表示树根，这就是本，本意是树根，引申为根本、本来、基础。如果在树的顶部加一横表示树梢，这就是末，本意是树梢，引申为末端、末尾，不重要的部分。古人说本末倒置，就是把树根和树梢的位置放反了，比喻把主次关系弄颠倒了。还有刃字，在刀的刀刃位置加一点，表示这里是最锋利的部分。翼字在人的两臂下加两点，表示腋下，后来借作副词使用。指示字的好处是，它用简单的符号就能表达抽象关系。如果说象形字是画出来的，那指示字就是指出来的。第三种，会意。会意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让它们的意思合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思。会意字就像一个小小的谜语，你要看懂每个部件，才能明白整体的意思。比如明，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月，太阳和月亮都能带来光明，合起来就是明亮的明。炎，两个火叠在一起，火上加火，表示炎热，火焰升腾。垒，三个石叠在一起，表示很多石头堆在一起，常用来形容人光明磊落，像石头一样坦荡坚硬。休，一个人靠在树旁边，表示休息。从，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表示跟随。众，三个人聚在一起，表示众多。林，两棵树并排，表示树林。森，三棵树叠在一起，表示森林。采，一只手在树上采摘，表示采集。你看，会意字就是靠部件之间的关系来表意。认识会意字的关键是先把组成它的每个基础字搞清楚，然后想一想它们组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场景。第四种，形声。形声是汉字里最重要、数量最多的一种构造方法。据统计，现代汉字中 80% 以上都是形声字。形声字由两部分组成，形旁和声旁。形旁表示这个字的意义范畴，声旁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青字家族，青本身表示蓝色或绿色，也读青。以青为声旁，加上不同的形旁，就能造出一组读音相近、意义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字。青，三点水旁，和水有关，表示水很清澈，读音是青。晴，日字旁，和太阳有关，表示天气晴朗，读音是晴。请，言字旁，和说话有关，表示请求、邀请，读音是请。情，树心旁，和心理活动有关，表示感情、心情，读音是情。睛，木字旁，和眼睛有关，表示眼睛，读音是睛。你看，这一组字都含有青，所以读音相近或相关，但形旁不同，所以意义不同。这就是形声字的奥秘。学习汉字的时候，如果你能找到形旁和声旁，记忆效率会大大提高。再举一个例子，
包子家族。

抱，提手旁，用手臂围住，是拥抱的抱，读音抱。饱，十字旁，和吃饭有关，表示吃饱了，读音饱。炮，火字旁，和火有关，表示火炮、鞭炮，读音炮。炮，三点水旁，和水有关，表示水泡、泡沫，读音炮。跑，足字旁，和脚有关，表示奔跑，读音跑。还有马字家族，妈妈、妈、妈、马头、蚂蚁，这些字的声旁都和马有关，读音都带有妈这个音，而形旁则告诉你它们分别和什么有关。所以学习形声字有一个小技巧，先认声旁猜读音，再认形旁猜意义。虽然不总是百分之百准确，因为汉字读音经过几千年变化，声旁有时会有偏差，但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识字策略。认识了六书，我们再来看看四个非常常见非常有用的部首：口、心、手、足。它们原本都表示人的身体部位，很多和它们相关的字意义也和这些部位的功能有关。第一个部首口，口就是嘴巴，带口的字通常和嘴巴的动作、声音或语言有关。吃，用嘴吃东西；喝，用嘴喝水或饮料；叫，用嘴发出声音；唱，用嘴唱歌；喊，大声叫；问，用嘴提问；回答，用嘴回应；哭和笑也都是通过口部表情来表达情绪。还有一些口旁的字表示声音本身，比如啊、哦、嗯、爱、哈哈、呜呜，这些都是叹词或拟声词。古人用口这个部首把这些和声音、语言相关的事物统一归类，非常合理。第二个部首心，心就是心脏，在汉字里代表心理活动、情感、思想。带心的字通常和内心世界有关。繁体字或作为部首在底部时，常常写作心或竖，也就是竖心旁。思和想表示思考、念头，念表示思念、惦记，忘表示不记得了，怕、惧、惊表示害怕、恐惧，喜、悦、乐表示高兴、快乐，怒、愁、悲、怨表示各种负面情绪。你看，几乎所有和心理、情感有关的字都带心，这反映了古人认为心脏是思想和情感的所在。今天我们虽然知道思考主要是大脑的功能，但汉字里这种心的表达方式依然承载着古人对身体与心灵关系的理解。第三个部首手，手作为偏旁时通常写作提，也就是提手旁。带提手旁的字大多和手的动作有关，打、推、拉、拍、抓、拿、接、扔，这些都是手做出的动作。提，用手提起东西；挂，用手把东西挂在墙上；扫，用手或工具清扫；搬，用手搬运。学习提手旁的字时，你几乎可以演出来，做一个动作就能猜到这个字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也是汉字的形象性带给我们的学习便利。第四个部首足，足就是脚，带足字旁的字通常和脚的动作、行走有关。跑、跳、踢、踩、踏、跌、跨都是脚的动作。路，脚走出来的通道；跟，脚跟着走，表示跟随；距，两只脚之间的距离。汉字的部首系统就像一个个分类标签，看到口你就想到嘴，看到心你就想到情，看到提你就想到手的动作，看到足你就想到脚的行为。掌握部首是扩大识字量的捷径。好，学习了汉字和部首，我们来看看中文语法里三个非常常用的小词：了、这、过。它们都叫动态助词，用来表示动作的状态或经历。别看它们只有一两个字，用错了会让

让句子听起来不自然。先来看了了，主要有两个用法。第一个用法是表示动作的完成，通常放在动词后面。比如，我吃了早饭，他买了两本书，我们看了电影，这里的了都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但要注意，了表示完成，不一定表示过去。将来完成的动作也可以用了。比如，明天我吃了早饭就去上班，这里吃发生在将来，但动作本身是完成的。了的第二个用法是放在句末，表示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我饿了，意思是刚才不饿，现在饿了，状态发生了变化，下雨了，意思是刚才没下雨，现在下了，他来了，意思是刚才不在，现在到了。一个句子里，动词后也可以有了，句末也可以有了。比如，我吃了饭了，第一个了表示吃这个动作完成，第二个了表示整件事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初学者如果觉得两个了连在一起有点绕，可以先分开理解，慢慢就会习惯。再来看着着，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者某种状态持续存在。它放在动词后面。比如，他吃着饭呢，意思是他正在吃饭，动作持续着，门开着，意思是门现在是开的状态，并且保持这个状态。他穿着红色的外套，意思是红色外套现在还在他身上，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了和着的对比非常明显，吃了是吃完了，动作结束了，吃着是正在吃，动作还在持续。再比如，他睡了，表示他已经睡着了，他睡着呢，表示他正在睡觉。一个完成，一个持续，意思不一样。最后来看过，过表示曾经有过某种经历或经验，它放在动词后面。比如，我去过北京，意思是以前有过去北京的经历，现在不一定在北京，他吃过这种水果。意思是以前吃过，有经验，你见过他吗？意思是问他有没有见过那个人的经历。过常常和曾经、以前等时间词一起使用，但即使没有这些时间词，过本身也带有曾经的意思。把了、这、过放在一起比较。我吃了中国菜，吃过了，动作完成。我吃着中国菜，正在吃，动作持续。我吃过中国菜，以前吃过，是一种经历。同样的主语和宾语，只是换了一个助词，意思就完全不同。这就是中文语法的精妙之处，不需要改变动词本身的形状，只需要加上不同的小词，就能表达丰富的时间和状态信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中文里一种非常特别的造词方式——成语。成语是中文独有的语言精华，大部分由四个字组成，所以叫四字格。每个成语背后，几乎都有一段历史故事或一个深刻的道理。成语的结构也非常有逻辑，很多都可以用我们学过的造词结构来分析。第一种是并列结构，前后两部分意思相近或相关，并列在一起。天长地久，天和地，长和久，都是并列关系，表示时间悠久。风平浪静，风平浪静，并列，形容水面平静，也比喻局势稳定。花红柳绿，花红柳绿，并列，形容春天色彩鲜艳。第二种是偏正结构，前一个字或词修饰后一个。一衣带水，像一条衣带那样窄的水，形容两地相距很近，只有一水相隔。纸上谈兵，在纸面上谈论打仗，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第三种是动宾结构，动词加宾语。画龙点睛，

龙点上眼睛，比喻在关键处加上一笔，使内容生动有力。打草惊蛇，打草的时候惊动了蛇，比喻行动不慎，使对方有所警觉。第四种是主谓结构，前面是主语，后面是谓语，描述一种状态或现象。鸟语花香，鸟叫，花香，主谓并列，形容春天美好的景象。天高云淡，天很高，云很淡，形容秋高气爽的天气。水滴石穿，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坚持不懈，终能成功。第五种是补充结构，动词后面补充说明结果。一鸣惊人，鸣一声就惊动了众人，表示平时默默无闻，突然有惊人表现。一扫而空，一扫之后变空了，表示彻底清楚。学习成语的时候，不妨先把它拆成两个字一组，看看是什么结构。这样不仅能更快理解意思，也能帮助你记住成语的写法，避免写错字或颠倒了顺序。上一期我们讲了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今天我们来进一步学习普通话发音里的几个变化现象，变调、轻声和儿化。所谓变调，就是一个字在和其他字连读时，声调会发生变化。普通话里最常见的变调是一和不的变调。先来看一，一单独读的时候是第一声一，但在不同情况下它会变调。后面跟第四声时一读第二声，比如一定读成一定，一样读成一样，一次读成一次。后面跟第一、二、三声时一读第四声，比如一天读成一天，一年读成一年，一起读成一起。在重叠动词中间一读轻声，比如看一看读成看一看，想一想读成想一想。再来看不单独读是第四声不，它的变调规律相对简单。后面跟第四声时不读第二声，比如不是读成不是，不会读成不会，不要读成不要。其他情况下保持第四声，比如不好，不来，不知道。第三个常见的变调是第三声连读，两个第三声的字连在一起时，第一个字通常要读成接近第二声，比如你好实际读成你好，很好读成很好，水果读成水果，这样读起来更顺口，也更好听。接下来是轻声，轻声不是第五声，而是某些字在特定词语中读得又轻又短，失去了原来的声调。轻声在普通话里非常常见，比如妈妈的第二个妈读轻声，爸爸的第二个爸读轻声，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第二个字也都读轻声。还有一些虚词或后缀也常读轻声，的、地、的、美丽的花、慢慢的走、跑得快了、这、过、吃了、看着、去过、子、头、们、桌子、石头、我们。轻声能让语言听起来更自然，更有节奏感。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带这些字尾的词都读轻声，具体哪些读轻声需要靠积累和练习。最后是儿化，儿化就是在一个音节的末尾加上卷舌动作，使这个音节带上儿的色彩。儿化在普通话，尤其是北方话里非常普遍，比如花儿不是读成花儿，而是把花的韵母带上卷舌动作，读成 where， 鸟读成 near， 这儿读成 there， 那儿读成 nar。 儿化有时有区分意义的作用，比如头可以指头部，头则指领导或首领，门是 door， 门则有一种轻松小化的感觉。对于南方的朋友或海外华裔学习者来说，儿化可能比较难掌握，
初学

阶段不必强求每个话音都读准，但了解这个概念，听到话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好，又到了每期节目最精彩的环节，成语故事时间。今天我给大家讲三个新的成语故事。第一个成语，井底之蛙。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口很深的枯井里住着一只青蛙，这口井就是它的整个世界。青蛙每天坐在井底，抬头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一片天空。它以为天空就只有那么大，世界也就只有井底这么宽。有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口井，青蛙得意地对它说，你快来看看我多舒服，我想跳就跳，想游就游，这井水又清凉又安稳，你愿不愿意下来看看我的家？大鳖听了，试着把一只脚伸进井里，可是井口太小，它的身体根本进不去。大鳖只好对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大海辽阔无边，深不可测，就算十年八年不下雨，海水也不会减少，就算连续下很久的雨，海水也不会满出来，那才是真的广阔世界啊。青蛙听了，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直生活的井底，只是世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井底之蛙，比喻眼界狭小、见识短浅的人。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世界很大，不要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只有走出舒适区，多看看，多学习，才能拥有更开阔的眼界。第二个成语，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它发现了一只狐狸，迅速扑上去，把狐狸按在爪下，准备吃掉它。狐狸非常害怕，但它脑子转得很快，它眼珠一转，对老虎说，你不能吃我，天帝派我来管理百兽，我是森林之王，如果你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狐狸又说，如果你不信，就跟我一起到森林里走一圈，看看那些动物是不是都怕我。老虎心想，我就跟他去看看，如果动物们真的怕他，我就放他一马，如果动物们不怕它，我再吃了它也不迟。于是狐狸昂首挺胸走在前面，老虎紧紧跟在后面。森林里的兔子、小鹿、野猪、山羊看见他们走过来，都吓得四散奔逃。老虎以为这些动物都是害怕狐狸，其实他们是害怕跟在狐狸后面的老虎。狐狸借着老虎的威风，在森林里大摇大摆地走了一圈，安全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狐假虎威，比喻借着别人的权势来欺压或吓唬人。这个成语提醒我们，要认清真正有能力的人是谁，不要被表面的威风所迷惑，同时也不要借助别人的势力去欺凌弱小。第三个成语，拔苗助长。宋国有个农夫种了一片禾苗，他每天到田边去看，希望禾苗快快长高。可是禾苗长得很慢，一天两天几乎看不出变化。农夫等得很着急，心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禾苗一下子长高呢？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他跑到田里，一颗一颗地把禾苗往上拔高了一点。从早到晚，他累得满头大汗，终于把所有的禾苗都拔了一遍。回到家里，他得意地对家人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不过禾苗总算长高了不少。他的儿子听了很奇怪，赶紧跑到田里去看，结果发现被拔过的禾苗根部离开了泥土，全都枯萎死掉了。拔苗助长，比喻违反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

学习和成长都需要时间，不能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二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学习了汉字构造的四种基本方法：象形、指示、会意和形声。象形是画出来的，指示是指出来的，会意是组合出来的，形声是用形旁和声旁搭配出来的。我们认识了四个常见部首：口、心、手和足，它们分别和嘴巴的动作、心理活动、手的动作以及脚的行为有关。我们掌握了三个动态助词，了表示完成或变化，这表示持续，过表示经历。我们分析了成语的四字格结构，了解了并列、偏正、动宾、主谓和补充这几种结构方式。我们还学习了普通话里的变调现象，包括一和不的变调、第三声连读变调以及轻声和儿化。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井底之蛙、狐假虎威和拔苗助长。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探索汉字的演变，学习更多实用的语法知识，了解更多有趣的发音规律，当然还有更多精彩的成语故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听某个汉字、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心话掐成音质天神越等越神带你随行
1: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3: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又到了我们一周新闻盘点时间这一周新西兰在签证政策教育立法和职场安全三大领域都有重磅消息和咱们华人移民家庭的生活密切相关今晚我们聚焦三个关键词签证教育法律咱们一件件来说
2: 好先说签证这一周最让华人留学生社区关注的就是7月9日政府宣布的直通车学生签证重大改革新规将于7月20日正式生效对咱们很多华人家庭的留学生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利好
3: 是的先给不太熟悉的听众介绍一下直通车学生签证英文叫 Pathway Student Visa 允许国际学生在一张签证下连续修读最多三个课程签证最长有效期5年留学期间每周可以兼职工作25小时学校假期可以全职工作签证费用是750纽币这次改革的核心是给学生更大的灵活性主要有三大变化
2: 第一高中阶段更灵活了以往12、13年级的国际学生申请这个签证时必须明确指定将来要读的大学课程名称比如某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新规实施后只需要确认计划攻读的学历等级和意向教育机构就行了不需要锁定具体专业这意味着学生读完高中后如果改变方向比如从理工科转到商科不用重新申请签证只要学校同意就行
3: 第二低等级课程纳入了直通路径新政把新西兰学历资格框架1到4级的课程也纳入了适用范围包括英语语言课程预科课程和职业资格证书课程这对很多

0: 优先来读语言，在升学的华人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以前这些低等级课程不在直通范围内，学生读完语言还得重新申请签证。
1: 第三，英语学习时间大幅延长，部分首次获得直通车签证，计划进入1到8级学历学习的学生，可以在正式开始学历课程前先进行最多30周的英语学习，而以前这个上限只有20周，多出来的10周对需要强化英语的国际学生来说非常宝贵。
0: 移民局表示，现行签证对学习计划清晰的学生运作良好，但这次改革是为那些计划逐步明确的学生提供更大灵活性。三项调整叠加，意味着学生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多种选择。不过提醒大家，所有国际学生仍然需要满足健康、品格和真实学生身份等基本要求。
1: 另外，还有一条和华人旅游圈相关的签证消息。从8月24日起，团体访问签证和旅行领队访问签证将全面迁移到升级版的移民在线系统，这包括普通旅游团、ADS 核准旅游团以及带队领队签证。新系统支持旅行社和团员共享申请材料，简化团体申报流程，这对组织中国团队游的旅行社来说是个好消息，申请流程会更高效。
0: 说到移民执法，本周还有一起移民剥削案件值得关注。7月2日，一家名为 Docent Horticulture 的奇异果劳务公司及其董事被雇佣关系管理局重罚13.5万纽币，原因是严重违反4名移民工人的最低就业标准。
1: 这起案件细节令人气愤，该公司实行所谓工时银行制度，工人合同保证最低工时，但公司要求他们用无薪工时来抵扣之前已付薪但未工作的时间。4名工人被拖欠工资总计超过61,000纽币。更恶劣的是，其中一名工人被迫支付4,500纽币的工作介绍费才能获得这份工作。
0: 而且这还不是个例，同一周，另一家已清算的奇异果公司 Harion Horticulture 的老板也被爆出要求一名工人支付超过23,000纽币换取工作岗位。劳工监察局目前正在丰盛湾开展代号为 Operation Indigo 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奇异果行业内的高风险雇主，4天内突击访问了21家公司。
1: 对于在农业、园艺行业工作的华人移民朋友来说，请一定记住，雇主不能向你收取任何形式的工作介绍费或工作押金，不能要求你把已发的工资退还，不能不付或少付法定最低工资。如果你遇到这些情况，可以联系新西兰就业局或移民局举报。移民局还设有移民剥削保护工签，允许举报了剥削行为的工签持有人在调查期间离开原雇主，签证有效期最长6个月，且免申请费。
0: 好，说完签证和移民，我们来看教育。上周我们节目提到过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修正案在国会完成3读，本周这条法案有了实质性进展，7月6日正式生效，成为2026年教育与培训体系改革法令。
1: 这意味着多项改革举措将分阶段落地，最核心的变化有几个方面。第一，教学专业标准的制定权从新西兰教学委员会转移到了教育秘书长，教学委员会将继续作为独立监管机构，专注于教师注册和操守管理。教育部强调，现有教学标准不会立即变化，未来的调整会和教育界协商后有序推进。
0: 第二，设立新的王室机构，新西兰学校物业局，统一管理全国校园的规划、建设、维护和行政事务，在今年11月1日前组建完成。这意味着学校的基建管理将从分散模式走向集中统筹。
1: 第三，幼教机构、学校寄宿部和私立学校的监管职能从教育部移交给教育审查办公室，也就是 ARO， 同样在11月1日前完成。 ARO 将设立法定监管主任，专门负责这些领域的监管。此外，法案还建立了常态化滚动式课程复审机制，收紧了学生出勤豁免条款，强制所有学校参与全国教育监测调研。
0: 对华人家庭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未来学校的管理和问责体系会更加清晰。 幼教和私立学校的监管换了管家，如果有孩子

0: 自在私立学校或寄宿部的家长可以留意 Arrow 后续发布的监管指引。教学标准的调整虽然不会立刻发生，但方向已经明确了。
1: 最后，我们来看法律层面的两项重大改革。首先是7月1日通过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修正法案》，这是自2015年以来新西兰健康安全法最大规模的一次修订。